0: Podcast auf DAB+. Nicht nur in Basel. Radio X kannst du auch in der Region Zürich auf DAB+ empfangen. Und natürlich auch in Basel. Radio X auf DAB+. Kultur aus Basel, auch in der Region Zürich.
1: You like Jungle's music?
2: Jungle, is it?
1: Yeah, yeah.
2: It's all right
3: for
2: Hard House, man.
1: Yeah?
3: Yeah. Always for the UK. Always for the UK. Always for the UK. Always for the UK. Always for the UK. Always for the UK. Always for the UK.
4: And we kept it UK. And we kept it UK. And we kept it UK. And we kept it UK. And we kept it UK. And we kept it UK.
5: From London Town.